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周五的下午总是有一点特别的情绪，一周快要走到尽头，忙碌慢慢松开，心也开始有一点空出来的位置。这个时间很适合回头看看，也很适合安静坐一会儿，不需要刻意怀念什么，只是有些画面会在不经意间浮现。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曾经走过的日子，有些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没有真正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记忆里。

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旋律，更是那段听歌时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曾经的风，又或是某个再也回不去的下午。我们习惯把情绪藏得很深，把疲惫留给夜晚，但音乐不一样，它总能在不经意间替您说出那些来不及说。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兼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继续由咪通堂的歌曲过后来，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养生专栏节目。上一期我们讲的酒过量的危害，会对肝脏、心血管、脑血管一个造成十分大的危害。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肠胃会受到强烈的刺激，酒精会腐蚀胃黏膜，破坏肠胃保护屏障，引发胃痛、反酸。慢性胃炎频繁过量饮酒，容易诱发胃溃疡、胃出血，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营养吸收。除此之外，酒精会麻痹中枢神经，短期会造成头昏思睡、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等。长期酗酒会损伤脑神经，引发失眠、情绪暴躁、焦虑、易怒等问题，同时还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使人抵抗力变差，更加容易诱发各种疾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同身体健康。所以大家人尽量无乜嘅事唔系去饮酒。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本日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我要同大家人告别咧，十分感谢你嘅陪伴，十分感谢你嘅收听，好，我哋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